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

0: 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有了驾驶证的小伙伴们呢，肯定会开车了。即便是现在还没有车，但是至少会用车了。那么咱们现在就来普及一下简单的汽车知识，给刚刚领证的小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我们都知道，汽车动力的传送首先是从引擎传到变速箱，再由传动轴传到驱动轮，让车子前进的。动力输出的多寡呢，取决于油门踩踏的幅度，

而就省油的角度来看，以最小的动力输出达成最快的车速，就会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首先啊，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两轻一早，就是轻加油、轻刹车、早刹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节油的大忌，就是猛刹车、猛起步、猛踩油门。节油试验表示，油门踩到底比中速行驶费油2到3倍，所以呢，应当在保证汽车正常驾驶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油门幅度。看到红灯亮起或者出入高速路时，可以提前轻踩刹车，减速行驶，巧借引擎剩余的动力让车辆滑行前进。此外呢，换挡时机应当尽量选在2500到3000转之间，这样才能保证动力供应的前提下得到比较好的经济性。要杜绝低档高速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高档，而在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运动模式。另外，手动挡应当拒绝高档起步，新手司机应该在暖机后再进行加速。由于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以后运行更加费油，所以呢，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应该慢行几分钟，让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车辆的经济时速吧？经济时速呢，是指最省油的行驶速度。各种车型的经济时速有所不同，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车辆说明书。一般汽车的经济时速都会在每小时70到90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耗就会上升，所以把握车辆的经济时速也很关键。如果您的爱车还处于磨合期，这个时期的驾驶方法正确与否，对日后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定要牢记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转速不超过4000转等雷打不动的新车磨合期的驾驶原则，千万不要破戒。在温度适宜的时候，时速小于60公里时，可以开窗通风而不必开空调，或者只用开空调的通风功能而不用它的制冷功能，这样空调压缩机就不会启动，从而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在时速高于90公里就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此时空气阻力反而很大，开空调会更加省油。无论您是新手还是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在行车途中都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

0: 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1: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0: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我是乐然。我国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规定了，乘坐飞机时擅自调换座位，有可能被处以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就换个座位而已，还要罚款吗？会不会太不近人情了？而航空部门回应称，擅自调换座位会危及飞行的安全，这一说法是真的吗？其实啊，此规定并非是空穴来风，在飞机起飞前都是要根据运载人员、货物的重量、安放位置计算配载数据，制作舱单，飞机重心是否在安全范围内，飞机起飞时各油箱油量、操纵舵面配平值都和配载数据有关。飞机重心过于靠前，可能导致不能正常的拉起，施加在水平尾翼的力更大，无法保持正常的姿态巡航。而飞机的重心过于靠后，可能会导致飞机尚未加速到起飞速度时就有抬头的趋势，起飞后姿态急剧增大等。而越是小的飞机，对擅自换座位的要求就越严格。有网友表示，如果坐在舱壁的人内急起身上厕所，边坐的人顺势挪到里面，上厕所的人回来就是坐在边坐，就要被罚款吗？对此，航空公司相关人员也给出了解释，称此言论为错误理解。在大客机上，个别人擅自更换座位不会对飞机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允许任意更换座位，有大批旅客要更换座位，所导致的风险那就是难以预知和控制的了。而每个人喜好座位都不尽相同，如果你想获得自己心仪的座位，还是要提前到值机柜台向工作人员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座位允许，值机员都会尽量满足您的。另外，登机后希望调换座位的小伙伴，提前跟乘务员沟通，在巡航后也是可以调换的哟。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热血尖兵是由王子异、张宁江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军旅剧，该剧讲述了男主人公路飞的成长与蜕变，接地气地展现了90后特种兵的风采，用风趣幽默的方式将几个个性迥异、风格鲜明的特种兵的喜乐悲欢情感交织在一起，情节真实而曲折。该剧的主题曲《永不退缩》是由何慧慧、李阳作词，何慧慧、王子彤作曲，王爷演唱。坚毅的声音诠释出士兵在遭遇危难时毫不退缩的选择。在剧中，主角三个人站在世界的三个层面，路飞永远是最简单、最纯真的那一个，他把所有都给了战友。司马战歌是幸福的那个，他站在阳光的这一面与邪恶对抗。然而张小武是最苦的一个，他要承受着压力，站在黑暗里与黑暗对抗，没有阳光，没有掌声，没有鲜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是无论怎样，军人无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永不退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节假日高速夜间行车早知道。老公，明天才放假呢，怎么这大半夜的就出发呀？你看看，现在都快12点了。
5: 你懂什么呀？高速收费站今天过了12点就免费了。
4: 那这晚上开车你不困啊？周围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你开一会儿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啊？
5: 你老公，我像那么笨的人吗？我白天啊早就不过觉了，现在精神得很呢。
4: 哎呀，不行不行，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我也知道晚上在高速开车不安全呢。咱们呀还是明天早上再出发吧，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安全呀最重要。
5: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听你的，咱们明天再出发。
4: 很多司机朋友都会选择在假期的前一天过了0点后过收费站。我国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都实行这一高速免费政策，但夜间在高速行车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首先，人类的眼睛在光线不足或者无光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范围和事物非常有限。在夜间或者黑暗的环境下驾车，我们很难通过周围的环境做出迅速的判断。其次，很多高速公路夜间货车的数量非常多，而有些货车甚至连车灯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车速过高，肯定无法在安全距离内发现它们。如果在夜间行车，不得不跟在大货车的后面，那么建议与其拉开比较远的距离，最好在100米以上。很多货车超载、满载，很容易洒落物品，跟车距离太近，无疑会对你的车辆造成伤害。在很多省道或者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还有很多隐藏的路口，但是由于没有信号灯的指示，经常会有车辆从路口驶出，那么再做判断就完全来不及了。因此，如果行驶在这种非封闭的高速公路上，光线不足时，要频繁地利用远光灯查看前方是否有路口，保证行驶的安全性。很多老司机都在白天补觉，避免晚上犯困，但很多年轻的司机认为自己平时常熬夜，精力肯定没问题，但其实这个与夜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车少人少，路况好，就会让人注意力放松，这一放松下来就肯定容易犯困，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提前补补觉，或者在车上备一些咖啡、红牛等提神饮料。金广之声提醒您，建议车主尽可能不要选择在晚上出行，如果一定要夜间行车的话，上路前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前后灯开得是否正确，同时不要疲劳驾驶。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

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6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型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6个月至18月龄的时候要接种2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3个月，在宝宝3周岁和6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3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2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0: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2: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从农河路从西往东走，上方圆肉坊右转的，前边在边上有车，我走这个便道嘛，这个车这个门突然开了，我的腿撞。
1: 农科路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我车在路右边停着，开车门前后边一个起点。

华苑路弄客路向西五十米路南位置，一辆轿车沿着弄客路由西向东靠边准备停车开门时，将一辆电动车撞倒。这起事故是由于机动车开关车门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事故中电动车是走了机动车道，但是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所以它临时属于在机动车道内街道通行，因此电动车不承担事故责任。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

0: 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6: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5: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6: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5: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6: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4: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呢？
5: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仅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6: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江苏的藏书地区，养羊烹羊的历史悠久。其著名之处不仅在于羊肉本身的鲜美，更在于其独特的烧煮技术。走进苏州的大街小巷，能看到不少的藏书羊肉店，细细看啊，就能看到他们烧煮羊肉时用的不是一般的锅，而是一个硕大的木桶锅。藏书人烧羊肉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把羊肉放到木桶锅里烧煮，烧出来的味道特别鲜美。藏书羊肉虽然没有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有名，但是在苏州啊，也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藏书羊肉始于明清时期，历经数百年长盛不衰，以其独特的烧煮技艺烹调成各式的羊肉菜肴，因其肉香汤鲜，味美可口，营养丰富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冬令进补佳品，并作为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那么这个祖祖辈辈留下来用木桶烧煮羊肉的规矩是怎么来的呢？讲起它呀，还有这么一段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藏书善人桥塘湾里啊，有个叫姚木碗的人，他以制木玩具为职业，因为经常制作木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把他的真名啊就忘记了，人人都给他叫姚木碗。有一次，他家中制作玩具的木料用完了，就像过去一样，拿了斧头到穹窿山上去砍伐木头。这刚爬到山上往前走啊，就看到大树底下有两个白胡子老人在下棋，棋盘呢就放在一段粗大的树木上。姚木碗觉得很好奇，这两位老人为什么不在家里下棋，而是爬到这么高的山上来下棋呢？于是他就静静地坐在旁边观看。隔了半个时辰，忽然有个老人发现了他，就对他说：你是什么人？你看的时间很长了，快回家吧。说完，一阵清风吹过，姚木碗眨了眨眼睛，等到睁开眼，两位老人和棋盘都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那段放棋盘的树木。姚木碗十分惊奇，等他想起来上山砍树的事儿啊，赶忙寻找那把斧头，不料斧头柄已经烂掉了，只剩下了一段锈铁，树砍不成了，回去怎么办？他就把老者下棋的那段木头啊想办法背了回去。他一到家呀就傻了眼了，家里的房子全塌了，不远处坟墓的墓碑上还写着他家人的名字。后来他遇到了几位老人，姚木碗就把自己的经过告诉了这些人。老人就告诉他说：你在山上半个时辰，世上已经过了百年，你是遇到了仙人了。 杨慕婉想，自己背回来的那段树木是先人用过的，也舍不得做玩具了，于是他就做了好多木碗分给了左邻右舍。大家都说他送的碗放了菜后啊，吃起来味道鲜美。这时候一位卖羊肉汤的后生脑袋很灵活，就请姚木碗啊把剩下的木头做了一个木桶锅来烧羊肉，结果烧出来的羊肉果然鲜美无比，大家纷纷来买他家的羊肉汤，让他赚了不少钱。于是当地啊，以卖羊肉汤为生的村民也都学后生的样子用木桶锅烧羊肉，这样烧出来的羊肉汤啊味道很是鲜美。藏书人用木桶锅烧羊肉的传统就这样一直沿袭到了今天。古人说羊大为美，冬天到江苏的藏书啊，一定要尝尝这全羊宴大补。藏书羊汤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而且没有羊膻味儿。就算平时不吃羊肉的人啊，也都忍不住想要来两块。那么今天实在有趣，就跟大家介绍藏书羊肉的做法。因为羊肉内含有大量的脂肪酸，为了避免口感发酸，必须将其放在冰箱中片刻，用低温排酸的方式解决掉这个问题。同时为了保持羊汤的纯净啊，正宗的藏书白汤羊肉烹调时只放盐不加辅料，将一只羊身切成4到6大块，旺火烧开，然后撇去漂浮物，出水后放在清水中洗净，再清除锅底的尘渣，然后将羊肉重新入锅，再放到原汤内，旺火烧煮3小时以上，期间大中小火都要拿捏得当，待肉烂汤浓后就可以出锅，拆掉骨头装到特制的方形或圆形盆里就可以了。这样运用传统独特的烹饪技艺烧煮出来的羊肉汤啊，汤色乳白，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因经常吃而不厌烦而得名。近年来啊，又推出了全羊宴等特色系列菜肴，是冬令进补佳品，也成为了传统的苏州地方小吃，风靡江南。羊肉自古以来被视为进补佳品，味甘性温，美味可口，易于消化。《本草纲目》中呢就有记载，羊肉比人参、黄芪、参芪补气，羊肉还补形。羊肉具有温中补虚、开胃健力、滋肾气、养肝明目、健脾健胃、补肺助气的功效。羊肉还有增加人体内消化酶、保护胃壁，并有抗衰老、护美容的功效。羊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过去有的人认为啊，夏天吃羊肉火气大，其实不是这样的。进入夏天呢，气候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直行道一定在左转道的右侧吗？老司机的警示，经验不等于常识。老司机的驾驶经验丰富，但也会因为充足的驾驶经验，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下面这起发生在郑州市文博西路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先让公交车司机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2: 龙岩路
3: 右通向西，
2: 我直行嘛，这两个车都过路口嘛，速度也不是说很快，反正都是跟着交警行驶，想把他让了，我想把他让了。
0: 让我们来听听私家车主怎么说。
4: 龙岩路博物院门口，从东向西，就是我速度也很慢，我往那边掉头了，公交车就稍微有点快，刹车没刹住，就要撞。
0: 一般来说，左转道都是在直行车道的左侧，但是在本起事故中，私家车的左侧竟然有一辆直行的公交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5: 文博西路和农业路发生这起事故，私家车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路口之后向左打方向，准备掉头了，左侧由东向西过来一辆直行的快速公交，双方发生碰撞，这个交通事故掉头车辆的全部责任。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很多郑州的这些路在左转道旁边就有一个快速公交道，如果是一个红绿灯放行的时候的话，掉头或者左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侧直行的快速公交，避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在本起事故发生的地方有一条快速公交专用道路，所以在私家车的左侧才会出现直行的公交车。因此，司机朋友们在有快速公交专用道路的地方行驶时，一定要多观察道路情况。另外，在路上行车也要多观察道路上的交通信号指示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7年11月1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68周年纪念日，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和空政文工团共同出品了歌曲《你飞过的天空真美》，献礼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当时的基础十分薄弱，只有10几架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机和各部队收集修复的老式螺旋桨飞机。2017年7月30日，歼20三机编队参加在朱日河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阅兵。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人民空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等多兵种合成，由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等多机种组成的现代化高技术军种。68年生与死的考验，68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空军正向全疆域作战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成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你飞过的天空真美这首歌由空军青年歌唱家王丽、汤飞演唱，他们用歌声呼唤着、回应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命题，赞颂着、怀念着关于牺牲和奉献的军人抉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驾车遇到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时该如何自保？
5: 王哥，咱们今天真的要开车进山呢，外面现在还下雨呢。
6: 哎，没办法呀，咱们如果今天不进山的话，就要在县城里住一个晚上了，多耽误时间啊。
5: 可是这下雨天容易出现泥石流还有山体滑坡啊，多危险呢。
6: 哎呀，没事没事，你还不相信你王哥的车技啊？
5: 不是不相信你，是哎，王哥你快看，这手机新闻上说了，昨天四川省茂县叠溪镇遭遇突发的山体滑坡，目前已经发现了10名遇难者遗体了，你瞧这多吓人呐。
6: 这有啥吓人的，遇到滑坡和泥石流马上就开车跑嘛。
5: 哪会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啊。来来来，你看这网上说的，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在山区地带极易出现土质松动，从而造成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如果遇到山体滑坡也不要慌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方向盘，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并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在没有办法躲避的情况下，一定要打开车辆的所有灯光，这样除了能尽可能地看清楚前方道路情况之外啊，也方便后续的救援队伍可以注意到你，同时通过手机拨打110等报警电话寻求救援。还有一种情况是车开到隧道内，恰巧遇到山体滑坡，隧道口被乱石堵住，车辆没有办法驶离，这个时候车主就应该把车停放在紧急停车带，或者是靠右安全停车，及时打开应急灯，避免后车追尾。而隧道内一般每隔250米就会设置连接左右洞的通道，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呀，可以步行到另外一个隧道撤离。在没有办法开车驶离的情况下，车主需要第一时间弃车离开现场。离开的时候呢，也不要慌乱，仔细观察泥石流的走向，不要顺着泥石流可能倾泻的方向跑，要向泥石流倾泻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直至完全避开泥石流区域。泥石流的威力要大于洪水，其流动途中呢，可能会摧毁沿途的一切障碍，也不要在树上或者是建筑物内躲避。在大雨天或者是连续阴雨天，尽量不要开车去山区，如果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那就一定要实时的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并且关注沿线的整个道路安全情况，如果有塌方泥石流发生，要立即选择绕道或者是更改目的地。你看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还真不少呢。
6: 看来遇到滑坡和泥石流还真不是开着车跑就行的，保险起见，咱们还是在县城住一晚，等雨停了再出发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

0: 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到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2个座位，但是却有3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2个人的赔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7: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6: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7: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6: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7: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6: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7: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6: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2: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0: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0: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玻璃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如果没有侧挡玻璃可能还好，无非是驾车的时候风大了一点，要是没有前挡风玻璃，那滋味不光不好受，甚至会给车内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其实早在汽车被发明之初是没有玻璃的，驾驶员和乘客只能佩戴护目镜来保护自己，但是后来因为一位传奇人物的意外受伤，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汽车刚刚被发明的前二三十年里，车辆的保有量不多，行驶速度也不快，当时这类车辆都还没有安装挡风玻璃。为了防御恶劣的天气、昆虫以及其他路上飞溅的碎片，驾驶员和乘客都会佩戴护目镜。当机动车辆变得更加普遍，而且速度提高以后，风和小碎片打在驾驶员和乘客脸上，变成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制造商在驾驶员前方加了一块平板玻璃。这块玻璃的使用让司机驾驶起来更加舒适，但是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危险。由于平板玻璃是手工切割而成的，当玻璃破碎时会碎成大片的尖锐碎片，极易划伤车内人员。20世纪30年代，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由于一块挡风玻璃碎片受了轻伤，这促使福特发明了夹层安全玻璃。他将两块玻璃夹在一起，中间使用塑料材质隔开，做成一个类似三明治的东西。塑料夹层能够防止玻璃破碎后呈碎片状飞溅到车内人员身上，伤害乘客。正是因为亨利·福特的意外受伤，发明出带有夹层的双层玻璃，减少了玻璃伤人的意外。目前汽车上使用的玻璃材质主要分为两种，夹层玻璃和钢化玻璃。夹层玻璃是两层玻璃重叠在一起，中间涂抹一层胶状膜，在发生撞击时不会完全裂开和扩散，即便是严重的撞击，依靠中间胶状膜也可以在受损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玻璃不会脱落，保持其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夹层玻璃被要求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使用。而钢化玻璃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的侧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与夹层玻璃相比，钢化玻璃通过了受热和加压增加了强度，当受到撞击时会迅速扩散成无数的小颗粒，从而减少了玻璃碎片伤人的可能性。由于破损的钢化玻璃很容易松动，所以通常被安装在侧挡位置，遇到紧急情况时方便车内人员逃生。想象一下，要不是福特先生的意外受伤，人类可能距离使用夹层玻璃的时间还要晚几年。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提升，将来还会有更多材质的汽车玻璃诞生。

是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嗨，我是乐然。最近一则广州大学生天天抖腿抖到骨折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对于这位同学硬生生的把自己的腿抖骨折了，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广大抖腿爱好者惊呼，还能让人好好抖腿吗？想必抖腿族都经历过如下经历。我这人吧，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抖腿，我不抖腿我难受，反正腿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不抖？现在又多了个说法，就是抖腿骨折。那么腿真的能被抖骨折吗？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抖腿可能会导致骨折，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可以忽略不计。从医学上来说呀，非暴力条件下长期慢性劳损导致的骨折叫做疲劳性骨折，多见于长期受力部位，天长日久便可导致骨折，真是应验了一句成语啊，那就是水滴石穿。另外，无论你是坐姿抖腿、仰卧抖腿还是站姿抖腿，抖动的那条腿都是不承重的那条腿，通常抖腿都是脚尖点地虚放的，抖动的那条腿对应的足部骨骼承受更少的体重，而且没有大的外力影响，造成骨折的力学因素是不可能的。由于抖腿的负荷太小，幅度太小，属于群肌的微动现象，造成疲劳性骨折的几率也相当于是零。那么结合骨折的特点来看，想要靠抖腿把自己抖骨折，那需要长时间高频率不间断大强度的抖，抖到天荒地老，抖到海枯石烂才能完成。抖腿历来都是一种不被大众所接受的行为。最后呢，主播乐然奉劝一下喜欢抖腿的小伙伴们，能克制就克制一下，最好不要再抖腿了，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以免有生命危险哟。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4: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六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四月四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7: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违规行为吗？开车出门切勿三心二意。相信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时都接打过电话，但开车接打电话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如果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也属于违章呢？本期节目通过一起后车接打电话追尾前车的交通事故，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8: 被前方一起响动，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然后刚开始这边车流特别多，没看清上去就接电话，同时上去。
2: 比亚迪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开车时接了一个电话，没有观察到前方车辆发生追尾。那五菱车主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9: 北三环方向是以西往东走来着，当时就是反正路上确实有点堵，有点堵，然后前面车不是都停着了吗？然后刚一起步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已经撞上去了。
2: 事故情形并不复杂，比亚迪车主开车时接打电话的行为也受到了交警同志的处罚。那么如果他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还会受到处罚吗？我们先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的认定，然后再解答这个问题。
10: 这起事故由于这个高架桥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后车司机接到电话，一看手机，然后

0: 这个没有注意前方的情况，车距保持的比较近，然后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这个后车负有全部责任。另外提醒广大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接手机一定要停在路边，不能开着车的时候看或者接打。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会被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还要记2分。该法规中并没有提及使用蓝牙耳机的问题，而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对使用蓝牙耳机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开车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暂时不属于违章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开车接打电话，无论是手持电话还是使用蓝牙耳机，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如果路上出现突发状况，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如果确有急事，要把汽车停在路边再接打电话，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ve gotten their hearts broken. 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 and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4: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3: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5: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得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4: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儿的吧？
5: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3: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15%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6: 小编提醒各位。

为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陈楚生2016年首度发声，亲情献唱由陈晓、郑爽主演的《五鼠闹东京》的片尾曲《不如怀念》。为了配合这部电视剧的情感基调，陈楚生以其依然如故的深情嗓音，道诉出了一段彼此深爱的人不可言说的无奈别离，使得《不如怀念》这首歌成了整部电视剧的缩影。委婉感人的曲风，真情实意的歌词，再融合陈楚生柔情的声线，令人有一种从浮躁环境当中突然安静的力量。歌词中看你背影渐远，不如怀念，一语戳破两人可以爱却又不能够爱的身不由己。陈楚生虽然不是特别的帅气，但是就像水一样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心里去，像空气一样让人觉得有他在就很安心。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1903年由亨利·福特先生创立创办于美国底特律市。现在的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超级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执安州迪尔伯恩市。由于福特生前十分喜爱动物，1911年商标设计者为了迎合亨利·福特的嗜好，就将英文 Ford 设计成为行似奔跑的白兔形象，一博福特的欢心。福特汽车公司的商标是蓝底白色的英文 Ford 字样，被艺术化了的 Ford 形似活泼可爱、充满活力、美观大方的小白兔，象征福特汽车奔驰在世界各地。福特汽车公司最初采用的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标识，该标识的背景是黑色，外圈由藤蔓环绕，中间印有公司的名称以及地点，密西根市底特律州。当时汽车的标识并不在车头，而是在位于车厢侧面的座位底下，不过这种标识并没有使用太久。1907年，哈洛德·威尔斯维设计了新标识，他设计出极具古典韵味的 Ford 手写体标识，其中的 F 最有特点，该字体一直沿用至今。1927年，福特推出新一代 A 型汽车，同时在车标上增加了椭圆形的蓝色背景。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制造的车辆使用的都是仅有手写体 Ford 而不带蓝色椭圆背景的标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的1948年。1948年，福特又推出了著名的 F 系列车型，与此同时，车标由古典韵味十足的手写体变成了大写的 Ford。 1950年又演变为盾形标识，一直沿用到1963年。在1964年，福特野马汽车问世，其车标采用了飞奔的野马，直到1976年，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标识才重新回到汽车的车头。此后数十年中，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标识一直是福特的象征。2006年，福特创下了成立以来亏损记录$127亿。为了挽救企业，以全部的资产包括车标作为抵押，募集到$235亿，并实施了复兴计划。而如今的福特公司实行的是多星化经营，其经营范围分别包括电子、玻璃、塑料、汽车零部件、空间技术、卫星通信、国防工程、地基开发、设备租赁和汽车出租。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10: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9: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10: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1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89年，陈百强参加一个音乐节，他请当时著名的作曲者周启生给他编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于是周启生对一位偏偏喜欢你编了一首新的曲子。陈百强很喜欢这种中式的小调，在这首偏偏喜欢你里，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民乐的乐器，如笛子、古筝等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情歌，陈百强也会说，这首歌曲就像周启生、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寄托追思之情，让听者潸然泪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发生翻车事故，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博士最近研究出了一款新的 AI 机器人，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的驾驶技术。
8: 今天你开车带着我在这周围转一转，看看你的驾驶程序设置的怎么样。
9: 好的，

0: 博士。博士，我是不是做得很棒？
1: 你在开玩笑吗？都翻车了，还棒？看来你的驾驶程序还是设置的有问题啊。
0: 那开车翻车了，应该怎么办呢，博士？
2: 幸好我在研制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体里输入了一套汽车翻车的救援程序。
0: 好的，启动翻车救援程序。驾驶操作不当、恶劣天气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翻车事故，这是汽车事故中最危险的一种，轻则汽车受损，重则车毁人亡。当感到车辆不可避免的要倾翻时，司机应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制动踏板，使身体随车体旋转，避免来回碰撞受伤。车内乘客应迅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内的固定物，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车内滚动而受伤。翻车后，司机应首先熄火，车内人员先固定身体，可以双手双脚撑住周围固定物，然后再一手解开安全带，慢慢把身子放下来，避免因解开安全带后身体从座位上掉落而撞伤。在高速路或者车辆较多的地段翻车时，确定车外没有危险后再设法逃出。如果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还可以用安全锤或警枕的插杆等尖锐物品敲碎车窗逃生。公交车、大客车等通常在车顶还设有逃生天窗，转动应急开关向外推即可开窗逃生。如果车侧翻在路沟、山崖边上，应判断车是否还会继续往下翻滚，在不能判明的情况下，应维持车内秩序，让靠近悬崖外侧的人先下，从外道里依次离开，否则车的重心偏离会继续往下翻滚。
2: 好的，一切指令无误，请执行吧。
0: 好的，执行命令。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2: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3: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二月龄、三月龄、四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三剂，最后还要在宝宝十八月龄，也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十四天。
1: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3: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七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2: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3: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住在农业路风情路，农业路下桥口那边，东向西方向。变道的时候，因为是他那边直接从桥上下来，我这边变道，然后可能没有留意到吧，然后刚好就蹭到了后面。
1: 农业高架丰庆路路口从东向西下立交桥，走路口我要走直行，然后它从这个桥下的内道然后向外道并线，然后我走直行道，我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它的右前方撞到我的右后。

哎，这一期事故呢是这个驾驶大众车了司机从农业路中间的机动车道向右侧变道，正好和下高架桥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说他在前面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的话，他应该提前进入右转车道，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传统的中国人饭桌上啊，一向南米北面泾渭分明。可时光流转，现在您在北方的餐桌上看到精致的小菜，回身又到南方的桌上闻到粗犷大肉啊，早已不足为奇。所以，并非只有北方的面食地道有味，南方的苏州昆山啊，有一碗曲艺奥妙在灶头上的面条，同样拥有不输于北方面条的筋道与鲜美。它的名字就是奥灶面。绝大多数的苏州人的一天都是以一碗面条开始的。苏州有句古话叫“吃面吃汤”。意思就是说，面汤在面食中的地位。昆山奥灶面以独特的南方细致与柔情，赋予了面条新的生命。那么关于奥灶二字啊，历来众说纷纭。传说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时，途经昆山游览玉峰山景区后，肚子饿了，于是来到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红油鲍鱼面，觉得味道无比鲜美，忙让太监打听烹制方法，但由于语言关系，

太监似懂非懂，无奈只能急中生智地面奏皇上，说这红油面味道好，主要是面灶上的奥妙。乾隆一听啊，龙颜大悦，赐名奥灶面。从此这家小面店啊，就有了奥灶面的美称。而民间还有关于奥灶面的比较可信的另外一种说法。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在玉峰山下有一家小面食铺，店主是名女子，名叫严陈氏。她悉心经营，取南北面食之长，制作出了一种面白汤红的红油面。由于色香味俱佳，因而深受过往食客的喜爱，生意兴隆而驰誉昆山全县。然而有些同行啊，为了竞争便恶意重伤，说严陈氏经营的红油面是奥灶面。奥灶是昆山土语，就是不太干净的意思。尽管如此，小面馆的红油面啊，因其货真价实，依然受到顾客的青睐。一天店铺里来了一位书生，吃面时啊，他提出了一个意见，干脆取奥灶的谐音，用奥灶两字为招牌经营这一独特的风味，这样经书生和其他食客的广泛传播，奥灶面美食享誉四方，很快就成为了江南的著名小吃。这一碗百年传承下来的奥灶面，承载着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与薪火相传。中华面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南方面食系的杰出代表，奥灶面的金字招牌啊，一直名声斐然。而其中又以红油鲍鱼面和白汤卤鸭面最为著名。红油鲍鱼面面条细白，汤色绛红，第一次吃会觉得甘汁如饴，面条的爽滑与鱼肉的鲜嫩在口中缠绵卷绕，几乎狼吞虎咽下肚后，留在味蕾上的却是回味无穷的浓烈酱香。而白汤卤鸭面啊，白面白汤，原色原味，一般选此面者多半口味雅淡，面汤没有颜色也可以细细品尝，留香唇齿，搭配上嫩鸭肉，甚觉暖心。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与智慧的结晶。奥灶面汤有汤的滋味，面有面的讲究，浇头有浇头的配法。奥灶面深受顾客欢迎，首先在于汤面有特色，它继承传统做法，用青鱼的鱼鳞啊、鱼鳃、鱼肉、鱼的粘液慢熬细炖，将鱼的精华提炼得淋漓尽致，所以汤料鲜美异常。其次在于考究的浇头，红油鲍鱼啊，一律用新鲜的青鱼制作，卤鸭呢则以昆山的大麻鸭用老汤烹煮，因此肥而不腻。面条是用精白面加工成龙须面，下锅前啊，仅下快捞，使之硬软适度，筋道十足。尝过奥灶面的人多半难以忘怀那汤清面爽、浇头纯美的独特风味。奥灶面不仅选料讲究、味美醇鲜，另外还有五热一体、小料冲汤的特色。所谓五热呢，是碗热、汤热、油热、面热、浇头热。面热呢，是指捞面时不在温水里过水，而在沸水里过水。汤热呢，是指搭配好的面汤啊，放在铁锅里用余火焖煮，保持温度。碗热是指碗洗净后放在汤罐中温热取用，不仅减少面中热量的消耗，还消毒卫生。小料冲汤只不用大锅拼汤，而是根据来客现用现合，保持原汁原味，因此奥灶面即使是在数九寒天吃起来也会让您冒汗。奥灶面的主要食材呢，是青鱼、昆山大麻鸭或老鱼，鲜肉提胖的。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会联合会夏邓杰教授啊，就曾经说过，青鱼蛋白质含量超过了鸡肉，而老鸭和蹄膀呢有助于滋阴。由于蛋白质含量较高，肝肾功能不全或营养过剩者不宜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选牙膏还是选含氟的好，那么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该如何选择牙刷吗？现在关于电动牙刷的宣传是越来越多，但是传统的手动牙刷却依然占据着超市里口腔清洁用品的主要位置。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手动牙刷。有人怀疑了，电动牙刷的刷头看起来这么小一个，运动幅度也不大，真的能刷得干净吗？会不会伤害到牙齿呢？电动牙刷真的比手动牙刷更好吗？其实一把好牙刷并不是在于它是电动还是手动，或者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关键在于它的刷头和刷毛。刷头较小，刷毛软硬适中，经过磨毛处理的牙刷保健效果最好。无论怎么刷，方法最重要且贵在坚持。美国口腔医学会推荐我们每天刷牙两次，早晚各一次，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牙医推荐使用的巴氏刷牙法对一般人来说还是略显复杂。据统计，只有不超过30%的成年人使用该方法可以坚持超过一周时间，能长期坚持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正确的刷牙方式下，普通牙刷的效果可以非常好，但是这世界上懒人实在是太多，很可能你就是一个。目前在售的主流电动牙刷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旋转振动式，也称左右

转动式，另一种啊是声波式。在近20年来的27项相关研究中，发现使用3个月以上旋转振动式电动牙刷者，比手动牙刷者牙菌斑少21%，牙龈炎少11%。声波式牙刷目前的研究比较少，现有研究没有发现这种电动牙刷效果比手动牙刷更好。对于电动牙刷伤害牙齿和牙龈的忧虑，也被研究证明没有必要。规范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软组织都不会有伤害，并且比手动刷牙对牙龈的伤害小。需要注意的是，电动牙刷刷头也是需要3个月更换一次的。如果呀，您觉得电动牙刷太贵，依然坚持选择手动牙刷的话，那么请您自行网络搜索巴氏刷牙法，学会正确刷牙并长期坚持，选择适合自己的刷毛较软的牙刷，并定期换新。长期正确规范的使用手动牙刷，也会取得较好的清洁效果，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了。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

0: 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0: 嗯，好的。
2: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楼上花盆砸伤车，汽车保险如何赔？爱车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伤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为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6: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

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5: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4: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5: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4: 嗯，
5: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4: 好嘞。
1: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5: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4: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得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5: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4: 好的，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念青这首歌是由杨继兴所作的词曲，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温馨而又情真意切的歌。很多人是在90年代初听到这首《念青恩》的，优美动听的旋律和陈百强深情的演绎，扣动每一个人的心弦，也是一首献给妈妈的歌。都说妈妈是那个搭乘了时光机器来到我们身边，却再也拿不到回程票的人，她的背影会消失在路的转弯。就又用背影来告诉你不要去追。陈百强每次唱到这首歌，都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亲人和朋友。念青恩是要记住妈妈的爱和情谊，陈百强深情的演绎也让人湿了眼眶。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4: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3: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4: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2: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卡车生产厂家，也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厂家。2000年财富杂志按销售额评出的世界500家最大企业名单中，福特排名第4。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于1903年6月，亨利·福特和

11位合伙人在密歇根州递交了成立公司的申请报告。福特汽车成立后的仅几个星期，便向加拿大的一位客户售出了一部 A 型汽车，从此开始了福特走向世界的伟大历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 T 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第一条流水线，这一创举使得 T 型车一共达到了1500万辆，缔造了一个至今仍未打破的世界纪录。福特先生为此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10年之间，福特汽车已经销遍欧洲、南美和亚洲。福特的产品种类繁多，轿车方面有以经济多用性著称的卡、嘉年华和雅士，有林肯城市两宽敞舒适的大型轿车，也有像阿斯顿马丁和美洲豹之类的华贵汽车。大众化的中级轿车有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猎鹰，在北美生产的特使和黑雕，还有如蒙迪欧、康拓和水晶环宇那样的世界级汽车。卡车方面，福特可提供从逍遥和 F 系列皮卡、彩虹、助手、全顺、雅克、信息小货车、银河、稳达和水星村民微型货车，以及伊普拉等多用途运动车，一直到 F 系列货车和贸易中型卡车应有尽有。福特同时还拥有马自达33.4%的股份和起亚汽车公司接近10%的股份，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生产、总装或销售企业。福特卡车与轿车的销售网遍及6大洲200多个国家，经销商超过10500家。今天的福特汽车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仍然坚守着亨利·福特先生开创的企业理念。消费者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所在，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时刻想着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0: 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南方姑娘是由民谣歌手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南方姑娘初听的时候并不惊艳，似乎还有点难听的感觉，尤其是平缓的吉他和歌声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听众。不过好在好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绵长醇厚，百听不厌。稍对赵雷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赵雷是住在北京老胡同里的独立音乐人。他说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一个邻居，这个南方来的姑娘应该是在北京北漂的，但她时常表现出的乐观状态让赵雷有些许感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南方姑娘这首歌配上赵雷的嗓音和旋律，仿佛能够把人拉回到那个绿皮火车轰鸣的年代，慵懒的声音，唯美真实的画面，让听众也随着歌者的目光沐浴着南方姑娘的荣光。故乡对每个游子的魔力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南北差异巨大的时候，歌中姑娘的思念之情从开头蔓延到结尾，给人深刻的印象。南方姑娘乐观的生活状态安慰着时光，安慰着赵雷，也安慰着所有郁郁不得志的北漂的年轻人。一起来听赵雷

别老道的想做报告，比崇拜还单调。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4: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5: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3: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5: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6: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江南，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2: 嘉航，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1: 哦，
2: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1: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2: 啊，
1: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2: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1: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2: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0: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7: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

0: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6年五月的一天，首都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地改造的舞台，让世界充满爱的前奏音乐响起来。当时最出名的100名歌手从两侧登上舞台，他们手拉手，肩并肩，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乐坛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曲最为引人瞩目，一首是美国 Michael Jackson 作词作曲的 We Are The World， 另外一首是罗大佑主创，港台众多明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在那个时候，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向郭峰建议说，他们都敢做60人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100名歌星的合唱会呢？这个建议和郭峰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郭峰手里正巧有一首刚刚做出来的《走向明天》，于是在这首歌曲的基础上，郭峰、陈哲、刘晓林临时组建了一个主创小组，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的支持下，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期录音马上就可以开始了。但是麻烦也就来了，陈哲对于这首歌曲的填词始终没有确定，甚至于在录音前的最后一天的夜里，陈哲还在录音室地板上填词。在录音当天，百名歌手陆陆续续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已经感觉被逼到墙角的陈哲才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台车帅吧，就在这一台车，
1: 超屌、啊！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那什么车啊
2: ？A186 啊，怎样
0: ？A186， 挑一下啊，
2: 随便啊。

0: 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你不在北京，如同一篇让人读过之后感慨万千的北京漂流记，不但记录了曹轩宾本人13年在北京的情感地图，更描绘出来不同故乡却汇集在北京奋斗生活的众生相。歌词中出现的地名长春街、通州、工体、秀水等等，让每一个熟悉北京的人都会浮现出自己对他们的不同记忆。而曹轩宾则表示，这首歌不只是送给在北京奋斗的大家，也是送给所有心怀梦想在异乡打拼的人。歌曲一问世便引来好评如潮，也引发歌迷对于你不在北京是否能够超越可惜不是你的评论。除了歌迷的力捧之外，曹轩宾的动情演绎也获得很多北漂一族甚至是在外漂泊人的共鸣。北京是一个很好隐身的城市，因为它包容万象。北京又是一个很难容身的地方，因为它残酷激烈。你不在北京能将这种感情诉说出来，也不禁让人感叹，有多久都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了。今天我们一同回顾曹轩宾《你不在北京》。
3: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每年到了3月8号，我都会想起一首歌。

是梅艳芳的《女人花》，歌曲将女人比作花，看似柔弱，却在风雨中美丽着、坚强着。如果单看歌词的话，它描述的是多梦季节的少女，默默等待自己的梦中情人将自己采摘，启发她走向成熟。而歌曲背后却不仅仅是这样的，歌曲是1997年由张敏和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描写的是内地70年代下乡美女知青的故事。当时内地影视巨头邓建国特别把大红大紫的梅艳芳也拉入阵容，在此之前梅艳芳几乎没有看到过内地制作的电视剧，她是含着眼泪看完《东方母亲》的。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出母亲的无私，当她听说《东方母亲》是在5月12号母亲节时推出作为献给天下母亲的礼物时，她二话没说便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整张专辑《女人花》拱手送人。时间证明歌曲和歌手浑然天成，已成为了演绎美好女性的极致作品。

0: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1: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落。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借我是谢春花的一首民谣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的专辑《算云烟》中。谢春花的很多歌都好像来自于慢时代，有种不徐不急的洒脱。谢春花的歌曲和嗓音都像是未经污染的小溪流一样干净朴实，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质地让它显得十分特别，并成为胭脂俗粉中的一脉清流。借我这首歌通篇使用排比，亡命天涯的勇敢，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不惧碾压的鲜活，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杀死庸碌的情怀，纵容的悲怆与哭喊。每一个借我好像都是我们在慢慢缺少的，但是每次听完这首歌都好像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莫名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能够怦然心动如往昔，都有安适的清晨与傍晚。一起来听谢春花借我。

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0: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4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由此开始了香港长达数年的移民风潮。1986年，罗大佑移居美国，之间也有往来港台。他谱写了一首粤语歌曲《东方之珠》，由香港著名词人郑国江填词，著名歌手关正杰主唱。如果说1979年罗大佑所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反映了自己的心情的话，那么这首《东方之珠》则是罗大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描述当时香港的悲情。1991年，罗大佑发行了演唱香港问题的专辑《皇后大道东》，并且重新用国语填词他作曲的粤语版《东方之珠》，用群星版和独唱版两个版本强势推出，寓意非常深远。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滚石出版了两张纪念专辑，一张是收录有《明天会更好》的精选集《光辉岁月》，另外一张就是收录有《东方之珠》的专辑《皇后大道东》。一时间，香港满街回响着两首歌曲的歌声。同年的7月1号晚上，香港举行了盛大的交接仪式，之后电视台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电视卡拉 OK， 数百万人跟着电视台合唱《明天会更好》和《东方之珠》。由此，罗大佑国语版本的《东方之珠》彻底成为了两岸三地妇孺皆知的名曲。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理想，看不清的前方，眼前开了一扇窗，要将明月点亮，耳畔的忧伤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花房姑娘原本是中国摇滚歌手崔健于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在崔健的所有歌曲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多了一点柔情的东西。《花房姑娘》中的情爱体验，看上去是一种粗野与温情、狂躁与哀伤的奇妙的混合物。从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和撕裂感。《花房姑娘》这首歌算得上是经典。而这首歌再次被大家拿出来成为话题，是在2015年管虎执导、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中，同作为剧中演员的吴亦凡改编了这首歌。朗朗上口的 R&B 音乐曲风，配合爵士和声和 Hip-Hop 的说唱，让整首歌曲瞬间充满活力。而这样一首独具创新的音乐作品，作为电影《老炮》的宣传曲发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一起来听吴亦凡《花房姑娘》。

台前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

我没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难道我便会共你通过任何思念，伴你走到终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2009年快乐女声第四名郁可唯，在签了滚石唱片之后，她的发展一直很好，也唱了很多热门影视剧的主题曲。小柠檬是郁可唯在2010年5月5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是她签约滚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蓝短裤里的作品。随后郁可唯为中国最大的集柠檬种植、产品研发和深加工于一体的企业华通柠檬代言，并拍摄了广告，这首歌曲也出现在了广告中。甜美的声音是小柠檬这首歌的最大亮点，青涩的情感如小柠檬般酸酸甜甜，在青春年华中表达了对情感的期待和稚嫩，交织在歌声中也让我们感受到青春的单纯。喜欢郁可唯的朋友都说，这么可爱的郁可唯真是让人猝不及防。作为一首广告歌曲，小柠檬无疑也是很成功的。这首歌旋律轻快，清亮甜蜜，青春萌动，简约好听。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郁可唯《小柠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我开了家公司，我们公司的两辆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
5: 是的，目前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都把车主排除在第三者之外，所以同一个车主名下的不同车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的损失通常是不能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进行赔付的。在咱们国家的保险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投保人为套取保险金而故意碰瓷儿。对于有两辆车以上的车主，就建议你多咨询几家保险公司，在投保之前和保险公司谈判，争取通过签订附加条款解决自己家的车相撞三责险不赔的问题。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1: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0: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1: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2: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3: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0: 是景广之声。
1: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网络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战斗机飞行员学员的毕业答辩上，最后一问是歼五共载弹多少发，学员回答标准答案256发，考核的教员严肃地说是257发，如果机炮子弹告罄，而敌人对祖国和人民仍有威胁，你和你的座机就是最后一发炮弹。王伟和81192就是那最后一发炮弹。
2: 这里是53，这里是53，81192，我拨奉命接替你进行巡回补航。81192，我拨奉命接替你进行巡回补航，请返航。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
1: 王伟是一名解放军飞行员，座机编号81192。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侦察机侵犯我国南海领空，我军随后派出两架飞机跟踪拦截。王伟到达相应空域后，驾驶落后美机近20年的歼八战机，对美机进行跟踪与监视，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两机最近相距6米，突然美机急速转弯，撞向王伟的战机。被撞坏的战机尾翼像纸片一样飞散开来，飞行员王伟壮烈牺牲，他的生命定格在33岁。报国壮志天可见，在中国的领空将有更多的81192永远守卫着碧海蓝天。让我们一起跟随王宏伟演唱的《剑指苍天》，坚实怀念永远的海空卫士。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农业路往文博东路拐，他直行过路口，然后我拐弯，然后拐过来的时候，之后他车在前面，我车在后面，是我开的快了，然后撞到他了。
1: 咱是开的是
0: 力帆，嗯，汉达用车共享汽车。就文博东路往弄客路，我正走着嘞，我咣咣两声，他撞着我的车了。

刚才那起事故的话，是有两辆轿车沿着文博东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后方车辆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后方这辆车负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当中，因为后方全责车辆是一辆共享汽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如果你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时间需要拨打110和这个共享汽车公司的客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步一步的通过交警事故认定书相应大队盖章以后，然后再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